0: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打造，设置阴水迎城、国家动脉等六大板块，同步推出七个一特色内容，图文展铺开运河文化长卷，珍贵文物藏着千年水运故事，互动体验可解锁古人工程智慧，通关就能盖限定纪念章。一边是绵延3200公里、存续2500余年的人工大运河，串联南北万家烟火，见证各族人民沿河共生文化互通；一边是流淌武陵的天然油水，近3.8万枚里耶秦简清晰记载秦汉时期千陵古城水路游弋、商旅往来的鲜活图景；千陵以游行洞庭的简牍文字，实证西南边疆早已依托水道连通中原治理体系。两条水道相隔千里，却共同印证流水连通四海、航道凝聚民心的文明内核，恰好呼应本次展览主题。本次巡展展期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全程免费向社会开放。开幕式配套千陵迎宾土家民俗表演、专家导览观展活动，后续还将线上征集运河主题创作作品，邀请公众共同成为千年水脉的保护者与传播者。未来两馆还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里耶秦简文化进京、运河文化入乡，打造国家一级博物馆帮扶基层文博单位、区域文化协同
1: 活动啊，这首站呢就选择咱们里耶秦简博物馆，原因呢就是因为是2020年吧，咱们这个秦简博物馆是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分馆，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咱们里耶这个古镇啊，位于这个油水河畔，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呢，位于这个大运河畔。所以这个两条这个运河的这个怎么说呢，交汇吧啊，在这里有一个体现。我知道的这个油水河畔呢，应该是近代以前一个重要的水路通道，所以咱们这个里耶重镇这块呢，也是有很多这种商贾的这种云集，近现代这种文保建筑，所以呢也印证了当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繁荣的这么一个水路码头。所以这个两条运河呢在这里相遇，也有相当的意义吧，这样。
2: Yeah, hello. So I come from Morocco. My name is Ilyas. I come from Morocco. I'm in China with my friends, with my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this Wuling Mountain and to visit this museum. I really love this museum because they have like a really ancient historic with opera, with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every day in China, she leads me to discover new things.New historic about China.
3: 这次暑假来到里耶的博物馆来参观，然后意外发现这里还有首都的展览在这里举行。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也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一些历史，然后也体验了中国大运河闸坝。这个模型就给我一种书本上的知识走进现实的一种感受，然后让我的理论知识更加扎实，然后这次体验也特别的开心。
0: 连日来，赵氏镇联合县水利局、镇派出所等多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深入甲坝水库，开展水上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旨在全力消除水上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进一步规范库区通航秩序。巡查组采取水上巡航加现场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有序开展水域巡查、三无船舶查扣、安全隐患整治等工作。行动现场巡查组第一时间劝退未穿救生衣准备上船的游客，宣传讲解水上安全措施和法规要求，并责令船商停止载客。同时，巡查组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水上安全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水上安全治理工作。本次行动有力整治水库非法船只涉水乱象，大幅消除水上安全风险隐患，有效规范水库水域管理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通过开展水上交通大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辖区船舶底色，改善交通秩序。
0: 8月5号，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顺利举行开幕仪式，副县长龚彪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赛。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街道各单位、社区及社会

团体的23支代表队全员集结就位，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共赴这场群众体育盛宴。全体人员肃然而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面向全体参赛队伍庄严宣誓，公标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官渡篮球联赛赛事设置科学覆盖广泛，共分为青年组与 M40 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共计16支队伍， M40 组7支队伍，共计23支队伍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期间将展开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冠军。8月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专题会议，分析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工作。县领导尚小琴、赵斌、李良才、武斌参加会议。会议专题听取了6个具体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隐患问题整改措施落实、风险化解、长效机制建立等方面情况。会议还听取了我县网格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紧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是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要狠抓措施落地，聚焦消防设施缺损、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电气线路老化、违规用火用电、防火分隔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分类施策靶向治理，能立行立改的立即清零，需工程整改的倒排工期加快推进，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健全长效机制，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完善日常巡查、设施维保、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制度，推动消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强化部门联动、联合执法，加大隐患排查频次与力度，坚决防止反弹回潮，从根本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强网格支撑，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配强网格员力量，把消防隐患排查、矛盾风险排查等职责落到网格，实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健全网格考核激励与保障机制，提升网格员履职能力，构建全覆盖、无死角、快响应的基层安全防控体系，以基层治理效能守护全县安全稳定大局。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新建路南向西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
1: 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5: 我是旅行家。
4: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6: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才下学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4: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4: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6: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4: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7: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4: 比如说
7: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4: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6: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4: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7: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0: 平山湖大峡谷。
1: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0: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0: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0: 对。
1: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2: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2: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0: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0: 是手动一个，脚就得动一个。
1: 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2: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
1: 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2: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0: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 我有看到云雾吗？
0: 没有，
2: 但是往天上看有。
1: 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2: 对。
1: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2: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2: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 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2: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 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2: 不能玩命。
1: 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0: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0: 对。
1: 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

0: 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1: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
2: 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情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3: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2: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4: 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地方并不知道、不知道它的知识，还有不知道它的历史。
2: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4: 对。
2: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3: 有。
2: 能举个例子吗？
3: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2: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4: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2: 壁画，
4: 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2: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10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3: 打100分。
2: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4: 100分。
2: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3: 对。
2: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3: 有。
2: 来告诉我一下。
3: 我想去哈尔滨。
2: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3: 冬天去。
2: 为什么？
3: 因为冬天去全那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2: 啊，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3: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2: 哦，就喜欢冷，
3: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2: 好，刘秉恒呢？
4: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2: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捉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儿的海鲜也很多。
2: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4: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2: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
4: 嗯。
2: 哦，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村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得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得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没有，完全没有啊，
3: 没有。
2: 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4: 爬沙子里。
2: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

0: 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1: 嗯，感觉已经够长了，
0: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1: 嗯，
0: 好好好，
1: 对，
0: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2: 好的。
0: 好的，那谢谢你们，拜拜。
3: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2: 半个月吧。
0: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2: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0: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2: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嘛。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4: 是的。
0: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2: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0: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2: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4: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0: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4: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可以考虑考虑。
2: 搭子，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喊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

是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6时37分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8月10日上午将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雾，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向西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所有的深情啊，原来都是有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灯泡，静静地匍匐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伴相依的身影。

0: 说好了不分手就不分手，一直要谈到天荒地老，那该多好啊。可是有些爱情终究是败给时间，无所依归的。原来爱情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去接受他和我一样是个不完美的人。大家都不完美，有着太多缺点，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使人心怀感激。快伸出手去拍拍那看到所有缺点却依然爱着你，甘愿和你相依相伴的人吧。
1: Let's go. Yeah.

0: 和他曾经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你以为从此不再孤单，只是许多年后你忽然发现，你宁愿孤单一个人。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用不着再向他交代你的行踪，你也不需要再逼迫自己和他一起成长或者一起不成长，你不需要再听他唠叨，你不用再迁就他，也不用跟他说那些甜言蜜语了。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无尘

你摆什么阵，云要忽复了身，他染色太深。

我们得到的，我们所追逐的，我们爱上和喜欢的东西，我们流过的眼泪，不一定都是值得。我们都没有自己以为或是自己渴望的那么情，然而有一天我们会

不要过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时间去猜度身边的人对你是否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死，体会孤单呢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的。人生路漫漫，如果有一段路实在没人陪你热闹同行，你要给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

品原唱自己的歌是有独特味道的，不急不缓，带着忧郁的男人，很恰当的中庸个性，所以听他的情歌都是柔软而坚韧的。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他们想要蒙住我的双眼，但我却在黑夜里寻找到了我的光亮。你愿意选择遗忘，还是选择成为？这个世界从没有标准的答案。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记账是常德武陵区川子河街道冰湖社区的左大妈多年来的一个生活习惯。最近呢，他在整理家庭收支时发现，2025年医疗支出相比往年减少了一半。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请听报道，左大妈的医保省心账。左大妈患糖尿病多年，每年都要去大医院进行复查，评估身体状况。这本是件定期就医的普通事儿，可在前些年呢，每次去医院，她都很糟心。左大妈，
4: 以前搞检查费神又费力又麻烦，排队排好久，检查结果到别的医院还不认可，又要重新走。
3: 慢病需要长期管理，医疗机构之间却不互认。有这种烦恼的患者不止左大妈一个。2025年5月，武陵区纪委监委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复检查检验、慢病管理碎片化等问题全都列入了重点民生实事监督清单。武陵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龚纯，
5: 我们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明确3大类、12项监督重点，建立了问题交办线。
3: 督网武陵区纪委监委把卫健、医保、市场监管三方拧成一股绳，不越位包办，重在督责任落实、督整改进度、督群众获得感。针对重复检查这个老大难，还推出了嵌入式驻点监督。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每周雷打不动2天蹲点区卫健局，盯着互认制度的落实、医生的培训，一个环节都不放过。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干部刘绿军，
5: 我们督促卫健局制定统一互认清单与质控标准，推动全区15家公立基层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同步建立基层检查加上级诊断加结果互认加价格公示机制，辅以随机抽查病例常态化回头看。现在医生要是违规让患者重复检查，纪检组会第一时间跟进。
3: 监督发力，梗阻打通，仅今年第一季度，武陵区累计避免重复检查检验610余人次，人均节省等待时间30分钟。光是这一项，就累计帮群众节约医疗费用20.7万元。慢病管理粗放缺位，监管薄弱，怎么破局呢？武陵区纪委监委把目光投向了慢病签约服务的精细化管理，双向抓实医保基金安全与群众健康保障。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干部皮亚聪，
6: 我们督促区医保局积极探索门诊统筹综合改革，把高血压和糖尿病慢性病患者的人头费标准从80元每人提高到85元每人。别小看这5块钱，它就像一个指挥棒，

0: 程管得好，收益更高，管不好，责任更重。
1: 这五块钱的指挥棒啊，先在川子河街道和启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行了起来。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不再是一签了之。川子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熊先祥：
2: 以前患者就诊产生的医保支出是按项目支付的，现在实行按85元每人支付后，不仅为患者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诊疗费用，对我们家庭医生来说还起到了激励作用，让我们的责任感更强，更有信心地去服务每一位患者，让患者满意度更高。
1: 今年一季度，全区特定清单报销惠及9691人次，6228名群众享受了免费体检，累计帮群众节约医疗及体检费用近200万元。左大妈就是受益人之一了。
3: 现在到社区医院和大医院，都认可报销比例又高，每年还有免费体检，像我一年的话。最起码可以省一半的钱，现在看病又方便又省钱。
1: 从反复查到一次查，从粗放管到精细管，武陵区纪委监委用靶向监督精准发力，点亮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暖心路。武陵区监委委员戴雄：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医疗领域突出问题，紧盯医保基金管理等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用纪检监察的力度守护群众就医的温度，让好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到的来自于陈粒这一首多多留意。其实陈粒从他发行第二张专辑开始就不断的有声音的出现啊，就是陈粒变了如何等等等等，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经过这几年陈粒的歌曲会更加的纯熟很多，和他早期的歌曲你去相比较的话都会有着太多的一种变化。虽然确实是有变化哈，但是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所以每一个音乐人吧总会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是会坚守着属于

0: 声。
1: 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6时37分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8月10日上午将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雾，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了个来自于失眠少年这首夏夜芦苇，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长腿不掉的曲，红笑影院的情侣场，走出一个短暂梦境。

这三十平的房间，我们的理想早已实现，望向对岸。

到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总会想到对于我们这一批80后来说，小时候会学到的那篇课文。但是真正的有多少朋友看到过《火烧云》呢？在现实生活里好像现在机会不太多了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严仁中这首《不在》，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6时37分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8月10日上午将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雾，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6时37分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8月10日上午将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雾，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孤独的。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呢？实话说，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孤独的时刻。夜晚的时候，站在城市的中央，看着奔腾不息的车流的时候，当万家灯火亮起，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的时候，下雨忘记带伞，跑向地铁站的时候，失眠在无声的夜里默默流泪的时候，甚至看到小猫咪舔舐对方毛发的时候，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力的失重感。有人问，关于孤独感最有共鸣的一刻是什么？那个有20000赞的回答是，遇到个稍微注意自己的人就敞开心扉，你以为是坦率，其实是孤独。后来呢，渐渐年长了几岁，才发现其实我们长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

你要接受突如其来的挫折和失败，你要接受平凡的人骤然离场，你要知道其实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是这样的，我问妈妈可不可以不结婚，妈妈说当然可以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到别人万家灯火其乐融融，能忍住不哭就行。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孤独，他们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没有发自内心热爱的兴趣，更没有想要牵绊一生的恋人。其实并不是我们享受孤独，只是比起承受孤独，我们更害怕的是试探和失望，害怕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又乍然消失在人海中，害怕那个常亮起的绿色头像突然变成了三天可见的分割线，害怕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掏出一颗

真心出来，却成了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用来打发寂寞的人。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也不是我们享受孤独，而是害怕得到却又失去，怕被打扰是假的，怕你来了又不能长久留下才是真的。不知道刚刚说了这么多孤独的瞬间和片刻，有没有一个是你曾经接触过或者经历过的呢？都欢迎把你生活当中的片段、瞬间、故事分享给我。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啊？最近几年，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些和自己相处的时刻。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孤独和寂寞是不一样的。寂寞暗含着无聊、迷茫、无措、失控，这种状态会让人恐慌。但孤独呢，是可以饱满的，充满力量的。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去年我辞去了很多人眼里都还不错的高薪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吞噬掉了我的生活。每天往返于不同的城市，闭上眼睛是凌晨，睁开眼又不得已奔波在各种活动现场，顶着硕大的黑眼圈还要笑着去和各种人打交道。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看似热闹的人群，流光溢彩的场面，其实你置身其中，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在某天深夜里，我突然从酒店的床上坐起来，收拾行李，做好交接工作，发送了早就写好的离职信，辞别了老东家，订了张最快一班的机票，听着耳机里循环唱着的一首歌，突然间脑子里那根绷了24小时的弦像断了一样，有什么东西滚落下来，打湿在我的口罩上。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该是这样的。那三个月我没有去工作、面试、聊下一份待遇，就这样无所事事的一个人待着，去看书、听歌、旅游、学习，去品尝一个不求吃饱的美食，去看一场不需要圆满的戏剧，去排两个小时队只为了一杯渴望很久的奶茶，去感受生活里不起眼的小确幸。

当笑容又重新回到我脸上的时候，当我又可以很轻松地因为一个冰淇淋而喜悦，因为偶然间看到一句话而落泪，重新拥有了感知快乐的能力的时候，孤独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尝试和自己交谈，去听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思想，在情感的起伏中积蓄力量，去获得一段人生里不需要理由的快乐。换句话说，孤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自由的代名词。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于自己工作的。他可能在那一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工作带给不到他快乐。总之呢，当笑容又重新回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会怎样呢？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说，前天我下班回家，把煮好的鸡蛋热了一下，还没等到提示音停止呢，鸡蛋呢已经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后来我才知道，鸡蛋要剥完蛋壳。没有生活技能的我们，后来生活的怎么样了呢？我相信他的答案应该是蛮好的。我翻开百度云，找到了自己18岁那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呢，坐在沙发上，和爸妈边调侃边看着镜头。那时候我还真的是特别向往自由啊！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因为和好朋友的一次夜不归宿。那天我们聚餐完，去看了通宵电影场。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突发肠痉挛，附近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又没有医院，给老妈打完电话后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离开了爸妈的庇护，本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三五好友聚会到深夜，也可以一个人懒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所有的无拘无束在我们的生活技能面前不值一提，也稀里糊涂。

还有位朋友说，前些日子又重新看了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电影。看电影之前呢，我想起了放在扶手旁的爆米花，也想起了曾经总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他。和他分开以后，我想一个人也能活出自由之下的潇洒。他还没有告诉我油盐酱醋在哪儿放着就离开了。抽屉里的咖啡还没有开封，想起咖啡是他的最爱，我就难过到不行。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真正成长为孙悟空。他不是至尊宝，我也不是紫霞，所以哪来的盖世英雄？成长还不是因为这场爱情的有始无终。感情在不清不楚中渐渐模糊，我不再怪他，反而意识到没有他，我更应该好好的走下去。没有藕断丝连，在我看来，大概是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经历过爱情的分分合合，我才能够更体面的放手，才能够一个人也能活得无拘无束。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那对于孤独，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孤独呢？他们今天的提问就是，为什么越长大越孤独？一起来听听看。
2: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随着我们越长越大，时间越来越久，就发现认识的，你像小时候我们能有一圈的朋友，但是长大之后就好像只有一个微信朋友圈。就是长大之后最深的感受，就是不管之前的关系有多亲密，就我觉得不删除不拉黑，就安静地躺在我们的列表里面才是一个常态。不管是之前的朋友闺蜜还是前任也好，可能他们提起来之后，从他们口中就是一个曾经的朋友啊，我之前认识过而已。人是永远在变的，就像我不可能永远待在谁的身边，谁也不可能永远在我身边，所以我就必须要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
1: 我们刚刚听过他的问题啊，就是他觉得人越长大越孤单，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曾经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渐行渐远了。其实不光是他这个年龄段啊，还有我，对于我们而言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面对任何一件事儿，不是说固定的在某一个年龄，只是说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过。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越长大越孤单，或者越长大越孤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说明他已经长大了，所以才有那句话叫越长大越孤单，是吧？我们很少听到一个孩子说我很孤独，但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越长大越孤单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依靠，父母长辈啊帮他想好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越长大也会发现我们能依靠的人越来越少，最终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居然变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这个时候巨大的孤独感就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啊，说明他已经独立了，已经成熟了。但是孤独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我们没有必要逃避孤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你的依靠，一辈子都是你的依靠，不存在这样的人。最终我们会发现啊，能陪自己走完人生之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
0: 其实我也会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刻，不仅仅是实习生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音频一样，就是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在成长，在经历。但如果此刻你觉得孤独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然后继续加油，热爱生活。

0: 岁了。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2: 阿万，这阿万，这一个。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中国传媒大学出台2027年艺考新规，编导、戏文、导演专业全部告别艺考，以后全靠高考分数定输赢。艺考文化课要求逐年上升，没想到直接上升到普通高考。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2027年艺考新规，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有点简单粗暴啊。那关于这个信息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嘴，我们今儿啊详细的拆开说一说。那根据报道呢，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艺考大改，编导、戏文、导演这八大幕后专业直接取消艺考，不用统考了，也不用校考了。以后你要想报考这些专业，全靠裸分高考。就是文化课成绩硬碰硬。这消息一出，有人拍手叫好啊，有艺考生连夜 emo 了，这培训机构集体失眠了。原来大家可知道，你说编导专业、导演专业，那艺考市场上的培训机构也都形成产业链了。谈论这个新闻话题啊，我们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啊。中传不是把所有的艺术专业全都砍了，说都不用艺术加试了，你就直接考分就行了。那别吓得播音啊、表演专业的同学连夜收拾行李都跑路了啊。人家分得很清楚，像播音主持、表演、音乐剧、动画这种极度吃天赋饭，比如说形体、声音、手绘这些硬技能，这种专业校考完整保留。录音呢、音乐类的专业不用校考，但还是要看艺术统考的综合分。真正一刀切退出艺考赛道的，就是无论是统一的考试还是传媒大学自己的校考都不用的，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戏文啊。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这类幕后创作专业，那说白了吧，就是靠嗓子、靠演技、靠手绘吃饭的，该艺考呢还得艺考。靠写故事、写剧本、把控叙事、解读时代的编导导演，从此和普通文科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比拼实打实的文化积淀。这条政策为什么能引爆全网呢？有网友的评论啊，说得很到位，说文化工作者那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听着啊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放在如今的影视行业真是直击痛点呐！你看咱们追剧的时候，谁没吐槽过有些剧那常识的硬伤？古装剧里边唐朝人物捧着明清瓷器，将军张口就说出了后世的诗文。年代剧把动荡苦难拍成了无脑的甜宠，历史逻辑全盘崩塌。现代的职场剧里呢，律师不懂法条，医生不懂诊疗，编剧全靠网上的碎片化的段子拼凑剧情，你这怎么能行啊？你动辄上亿的投资，一线明星坐镇，拍出来的故事空洞悬浮，没有底蕴，没有思考，只剩流水线套路化的狗血桥段了。那实事求是的讲，有一段时间呢，艺考被很多家庭当成了文化课不那么给力的孩子升学的避难所，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业潜规则。高一高二文化课彻底摆烂，数理化及格都费劲儿。高三掏几万块钱报一个编导速成集训班，靠着一套流水线的应试技巧就能比普通考生低200分，哎，进一个传媒学校。这个还不像什么呢，你要考表演专业、考播音主持专业，那必须天赋摆在那儿，你得有这个天资，你得体现出天赋的那一块挑。

你的这种个人条件的这一块不是那么的明显。好，现在改革落地了，这一锤子可是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懵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速成的那种艺考捷径，他筛选出来的学生很多时候他是掌握了一套应试的套路，文史积累啊、思辨能力啊、阅读储备啊严重不足，但是这些又在艺考当中呢没办法检验出来。因为艺考嘛，像编导专业他考的那些东西提前给你画一画，相应的东西你就直接心里有谱了。那么进了大学之后呢，写剧本看不懂史书，分析影片读不透人文内核，拍片子只会堆砌镜头，最后走向行业产出一堆脱离现实漏洞百出的作品，消耗了观众的耐心，也拉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口碑。那反观近几年真正撑起国产影视口碑的创作者很多呀，他们并不是靠这条路走出来的。比如说拍《流浪地球》的郭帆，理科出身，海量阅读，严谨逻辑撑起了国产科幻完整世界观。打造《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学医多年，沉下心呢，打磨叙事和人性内核。我们就算是猜测性的去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受过的大学的那几年的专业训练，一定在他创作的过程里面给过他有力的支撑。那拍出了乡土温情给阿嬷的情书的蓝鸿春，深厚的人文功底赋予了影片细腻的烟火气，这也是中传改革的底层逻辑。编导导演本质是文化创作岗位，核心能力是什么？是他的文化积累，是他的阅读理解，是他的文字架构和文字运用能力，是他的历史认知和社会洞察。而这些往往是现在艺考的培训机构教不了他的，这些能力恰恰是高考体系最能筛选出来的素养。短期的艺考集训根本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综合文化底色。当然了，咱们不能只唱这个赞歌，很多网友也抛出了灵魂拷问，说那只看高考分数会不会漏掉文化课偏弱但天生拥有镜头天赋和叙事灵气的天才呢？也有道理啊。还有人举了个例子，说张艺谋早年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放在新规则之下，怕是连中传门槛他都摸不着了。这个顾虑啊，确实客观存在。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唯分数论呢，但应试考试不占优势，一刀切的纯文化课录取，确实存在埋没小众天赋的风险。但是这里呢，还要分清一个事儿。改革不是彻底的堵死热爱影视创作文化课一般的孩子的路，只是堵死了低分走捷径上名校的投机者。首先，中传保留了表演、动画等实操类艺考赛道，真正擅长视觉和舞台表达的孩子依旧有专属通道。另外，对于热爱编导、擅长写作但是文化课暂时薄弱的学生来说，新规倒逼大家平衡文化课和爱好，你不能再抱着艺考兜底的躺平心态了。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值得我们关注，中传作为全国传媒院校的领头羊，这次大刀阔斧的，当然了，这里面还得说句公道话啊，因为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的业界导师，所以呢，我每一次跟我带的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就能够了解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它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灯塔，他的动作会影响其他院校进一步的决策。虽然说他不会要求，他也无权要求其他学校，但是只要他做出这个示范了，其他学校99%的概率是会跟进的。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思考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做出调整。所以你看啊，中国传媒大学因为它是这一类院校当中的顶尖院校，所以他招录的学生无论是艺考还是文化课成绩，那都是拔尖那一类的。他的文化课成绩要求也非常高，你譬如说播音主持专业，你要不是500大几十分，你就艺考专业过了，你都想进去都难。但是其他院校就不一定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出来的这个尝试是很有必要的。总结起来说，取消了编导类的艺考，
不是否定艺术天赋，而是终结艺考

0: 就等于低分洁净的行业乱象。文艺工作者首先得是读书人，这条朴素的道理即将通过招生改革落到实处，这正是中传艺考初心归，学习文化多用心，莫寻捷径图侥幸，前程得靠自己拼。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
0: 特别会考核的公司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南京的林女士啊，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啊，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这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他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持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的行为。林女士一看这不服啊，把公司告上法庭了。法院2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这判决出来之后啊，很多打工人觉得解气啊，说法院呢给劳动者撑腰了，但解气之余呢，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这个份上了，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的，和同事说话说了几分钟，你说这家伙这监控一一记录下来了啊，攒够了次数，直接把人家开除了。网上啊有段子说，如果一个公司开始猛抓考勤了，大概率这公司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各位你觉得有道理吗？说到考核呀，这 AI 演员是怎么考核的呢？话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虚拟角色方桃子火出了圈，不是因为剧情出彩，而是她的首条商业广告太过离谱了。这位 AI 网红高调代言美瞳，一本正经的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瞬间引爆全网啊。这网友这坐不住了，就是这爆笑吐槽，没有眼睛的虚拟人居然戴着眼镜，而且说戴了一天好舒服，这么逆天的带货名场面，真不知道这编剧是怎么敢这么想啊。大家知道美瞳那不是普通的美妆啊，而是管控严格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呀，直接接触眼球，舒适度适配度全靠真人亲测呀。可这 AI 演员呢，全程零佩戴零体验，全靠算法生成台词，张口就来真实使用感受。虚拟代言可以新潮，但是不能虚假呀。真人代言当中啊，不管真人是不是真的用过产品，但是至少这代言人具备实际体验商品的可能性。这 AI 虚拟人，他这不是人呐。他从诞生之日起，他就不存在他佩戴美瞳，他能感受，他能评价商品的能力。你这么下去，这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说这是哪个编导弄出来的？你这不是有没有文化？好，直接给我靠文化课死磕。我看这是做得太有道理了，这得是多么无脑的编导想出这种创意啊！

考核呀，讲究科学，也讲究公平。考试也一样啊，如果笔试第一名的考生被报考学校的副校长私下劝退了，只为给第二名让路，那这肯定谈不上公平啊。据说这个第二名啊，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最近呢，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就通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当中，副校长高某受学校老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的个人信息，并透过微信联系到了这个第一名，以利益许诺，劝他放弃后续考试。都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手握管理职权的校领导却把公权当人情筹码，满脑子歪门权力观。最搞笑的是，这副校长竟然敢给人发信息劝第二名你放弃考试吧，这觉悟，这水平

0: 你这怎么当上的副校长？这不仅坏的死，而且也是蠢的死。既然说到了考核，我们再来说一个生猛的父亲，他肯定通过了女儿的考核。最近啊，陕西一位44岁的爸爸的考研经历刷屏网络，只因叛逆女儿啊对他说：“你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啊！”这位老爹就用5个月在职苦读，一战上岸985高校硕士研究生。这个故事走红之后啊，网上不乏争议声啊，有人纠结非全日制学制、学费成本，质疑学历的含金量。但说实话，大家大可不必纠结这些细枝末节。这位中年父亲最珍贵的不是考上硕士，而是打破了中年桎梏的勇气啊！不管他最后去不去读这个硕士，能踏实的学习考试，给女儿做一个榜样，这就已经是顶级的牛人了。很多家长总爱口头教育孩子，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你不要躺平啊，自己呢却往沙发上一靠。父亲用行动告诉孩子，人生没有年龄的限制，不服就干，遇事敢拼，永远为时不晚。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哎呀，这天是真热呀，所以说这送清凉啊恰逢其时啊。那么继空调之后，有一些高校啊现在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最近多所大学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大啊、吉林大学，还有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都先后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个变化挺好，这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千万别再说以前怎么怎么怎么样了，社会在进步，没必要啊一味强调苦读。没苦为啥要硬吃呢？相反，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生活环境，让学生能够从容学习，感受生活更多的幸福和美好，这不好吗？水能灭火，可放在暴晒的车里，水也能放火，你信不信？最近呢就有个新闻，说是天津呢有一个车主后备箱啊有一桶装水，借着阳光啊，这些聚光引燃了车里的纸张，差点引燃整个车。我的天哪，想想都后怕呀。很多人习惯在车里边备点水，觉得方便又安全，却忽略了凸透镜聚光这个简单的物理原理。透明装水的容器遇上直射的阳光，光线汇聚一点，局部温度急剧升高，放在旁边的纸壳、纸巾、内饰物这些可燃物，哎，就成了引火物。尤其是两厢车后备箱啊，它直通那个挡风玻璃，那暴晒之下风险更高。这也在提醒我们，不是只有打火机、充电宝才是车内的危险源，矿泉水瓶、桶装水、水晶摆件，那暴晒之下都暗藏风险的。这回大家长见识了啊，听说了水能灭火，这回终于见识了水还能放火。要坐火车去开学报到的准大学生现在可以预约车票了啊！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哎呦呵，这12306可以啊，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板块预约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向民生服务。贵在呀看见细分群体的难处，一张入学车票一头连着少年奔赴大学的憧憬，一头牵着家人的牵挂。 APP 多一个专区，流程多一处优化，看似啊是技术上的一个小迭代，却是便民服务向前的一大步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我们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跟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婴岭主阵地，坚守死婴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碣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

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它给我蒸脸、蒸气、剪羊烙呢，斩了它，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四英岭1419.2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邮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4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4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100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

0: 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

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1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

0: 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尽皆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动作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八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前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

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都不用放孜然，自个儿就熟了。就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之下，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上热搜了。三伏天，徐州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但是主城区王女士的家里没开空调，室温不到26度。哎，他怎么做到的？难道家里藏了北极熊吗？还是说把北极的冰块运过来了？因为他们家的地板底下地暖管里流着低温的水啊，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我说实话，作为一个东北人啊，供暖我们非常熟悉了，但是供冷我真没听过。哎，地暖管冬天供暖，夏天供冷，一管两用，凉水跟哪儿来呢？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卧牛山的废弃煤矿啊，这是真正的家里有矿啊。而且啊，人家运转非常丝滑，这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里面的积水啊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啊，这矿井其实就像个大冰箱，常年开着还不费电。当地企业呢就把这个矿井水引到了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天用的供暖管网给用户降温。哎，你逻辑闭环了，属于是啊。而且这过程只取冷不耗水，用完的冷水顺着管子又流回到矿井里去了，全程循环，滴水不漏，节能环保啊！听懂掌声。说白了，冬天它是暖宝宝，夏天它是退热贴。你们家地板冬天像炕，夏天像凉席啊，这就是冬暖夏凉。如果你再有点仪式感啊，往地板上一坐，你就是《冰雪奇缘》里边那个艾莎。我酸了，我酸的连醋都省了。王女士说了，往年啊，夏天老两口在家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多块啊，开久了老伴儿颈椎疼啊，不开呢热的睡不着觉。现在4个月才交410块，我当时看这个数字我都呆了，4个月410，是不是落了个零啊？和一个月100块钱，一天不到3.5块，而且还是24小时恒温的，没有噪声。那王女士说，现在不仅睡觉睡得香，连老伴的颈椎都不疼了。如果空调会说话，她肯定会说：“俺认输了。”当然啊，肯定会有人问：“啊，这冷气通过地暖管子送过来，会不会家里边全是湿气呀？”哎，这套系统配了专用的除湿机，而且是在吊顶和房间里打个孔。传统中央空调每栋楼都有冷却塔，啊，嗡嗡作响，还占地方。这集中供冷呢，它把机房集中在一起，统一调度。就好比是你在自个儿家开了个小卖部啊，还是去逛大型超市，肯定是大型超市又省钱又方便，是吧？而且呢，冷却塔少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也减轻了。好吧，评论区都炸了锅了，全国各地网友都在喊说，我们太需要了，快来推广吧！请问现在往徐州迁户口还来得及吗？我真的非常理解，毕竟我们这些人的命啊，在夏天那就是空调给的。但我冷静想一想，我差的是那点出装费吗？咱们差的是一座矿井啊！所以说，朋友们，冷静啊，冷静，冷静。虽然集中供冷听起来很完美，但是真要大规模推广，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成本、维护、公平性、用户习惯，啊，这些都是拦路虎。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前大家夏天去庐山、去承德避暑，啊，以后呢就可以选择去徐州，啊，到时候有景点介绍，就是参观矿井、体验矿井水空调，啊，吃徐州烧烤，啊，蘸点醋。啊，这不是这梦寐以求的小生活吗？当然，就算没有集中供冷啊，想凉快也有办法。电费单到手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凉了，心拔凉拔凉的。
1: 眼前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
0: 现在天热啊，朋友们出去避暑啊，漂流的特别多啊。

然后有很多地方啊，这个漂流这两年都已经成了网红项目了啊，老鼻子人了。网红峡谷漂流，很多朋友应该都玩过，是吧？你要问到底有多刺激，那老刺激了。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网红漂流项目，人家那个宣传口号是捞起来继续漂啊，包捞包活，翻船率50%，挑战不可能。我听完手机差点扔出去。你是漂流还是绝地求生啊？这翻船概率50%，什么概念？就是你跟你朋友两个人去啊，一个掉水里，一个没掉水里，扔个钢镚都比你这安全。你以为你是海底捞呢啊？包捞包活，那漂流之前是不是得先签个生死状啊？然后有记者亲自去体验了啊，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设备啊，一上去发现不对劲了，刮擦船身发出那种刺耳的声响，我感觉他不是在刮船底，他是在刮我的天灵盖。紧跟着啊，进入到水面狭窄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的水面骤然收窄，这船猛地就撞上了礁石啊，跟他打转。好家伙，漂流还能坐碰碰车，关键是碰碰车还有安全带呢，你这啥也没有。然后呢，就是一处高落差的速降啊，一道大浪劈头砸过来，这船瞬间就被掀翻，整船人扑通就掉河里去。那一刻你不是在漂流，你好像在演泰坦尼克号。我一直觉得啊，旅游呢是为了放松心情，结果这个项目啊是打算让我去重塑灵魂。近一个小时下来，几乎所有人下船都狼狈不堪啊，丢鞋的、找手机的、找眼镜的随处可见啊，一半游客多多少少受了点伤。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啥呢？沿路的工作人员啊，早就提前拿着个碘伏等着了。这画面你们细品啊，你下船还没站稳呢，人家呱冲过来了，拿着棉签蘸上碘伏，就跟烤串刷酱似的啊，往你的小伤口上一抹，然后拍拍你的肩膀，哎，没事，都小伤，不耽误下回再来啊。那一刻整得我跟明星似的啊，我刚下场，然后那边化妆师就过来补妆了。关键工作人员这个表情啊非常淡定，淡定的让人害怕，那眼神好像在说，哎，这流程我熟啊，去年我喷掉的碘伏能填满半个西湖。那司机师傅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呢啊，张嘴就是老江湖了。师傅说，哎呀，你们今天看到的这算啥呀，啊，去年雨水大那时候那才壮观呢，那受伤的游客我就一车一车往外拉啊。我心想，师傅，你开这个旅游大巴之前是不是在医院开救护车的呀？啊，到时候应该在河边设一个临时急诊，啊，买漂流门票送骨科专家门诊，量大从优。那景区工作人员还补充呢，说整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啊，合着景区的管理标准是按照《易经》来的啊，翻不翻，翻不翻全看命数，是吧？之后呢，我查了查资料，其实啊，国家早有规定，峡谷漂流的水道水深啊，应该不大于1.2米，压根儿就没通过审批，直接拿未改造的自然峡谷糊弄人。水下的暗礁啊、尖角啊，全被水流挡着，它也不做那种平滑钝化的处理。业内人士也爆料了啊，说这些项目呢，就是故意突破监管的。啊，只要有流量有游客，啥安全不安全的都给你抛脑后去，挣钱得呗，搞得太安全了，游客觉得没意思啊，不刺激不尖叫，那怎么拍短视频呢？怎么发朋友圈啊？哥哥怎么给我点赞？朋友们啊，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花了200块钱，你以为买的是峡谷漂流，其实买的是峡谷沉浸式溺水体验，还附赠原地打捞的增值服务。我寻思着，这到底是漂流项目还是重生模拟器呀？我有点担心啊，自己刚被捞上来，那工作人员掏出碘伏说，哎呀，你先消个毒吧，下一阶段更刺激啊，还有个3米的落差啊，在这儿呢，我们提前友情提示各位啊，建议把那个假牙都先取下来放兜里，不然那玩意儿掉水里边可不好捞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

0: 你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这天啊，热的人们怀疑人生，然后感觉啊，热的我连做梦都想给自个儿塞冰箱里去。好像现在网上流行一个消暑神剂，说抱着冬瓜睡觉能降温。冬瓜就是咱平时做菜那个冬瓜啊，那丝瓜呢？丝瓜就算了，那玩意儿洗完搓澡搓背嫌硌得慌。然后有网友尝试啊，晚上抱冬瓜睡觉。结果呢，后来到了网上哭诉，说自己遭遇了半夜炸瓜。是的，就是半夜睡着睡着搂着的那个冬瓜啪炸了。你想想，你睡得正香呢，突然间嘣的一声啊，巨响，瓜肉横飞，汁水四溅，腐烂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卧室啊，床单上地上全部都是瓜肉和瓜汁啊，你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再想吃排骨炖冬瓜了。那么问题是，好端端的冬瓜为啥会炸呢？专家说了，冬瓜这玩意儿啊，含水量高达96%，

你把一个冬瓜抱在怀里，它确实能够迅速吸收你体表的热量，这个原理其实就像咱们抱一个水袋差不多。但是啊，这玩意儿它又不是冰箱，也不是空调的，你抱着它，它吸收你的热，吸个半小时一小时它也热了呀。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变为了一块温热的湿枕头啊，不仅不降温，还搞得你湿乎乎的，好像刚从桑拿房里出来。那它为什么会炸呢？啊，倒也不是说冬瓜自己想不开，也不是说它压力太大，而是微生物的杰作。那冬瓜外面啊，它有一层那个蜡质层，就好像是它穿了一层铠甲，能保护它不那么容易变质。但是你抱着它睡觉，你体表的温度加上被窝里密不透风那个环境啊，就相当于给冬瓜搭了一个恒温孵化箱。然后后来你睡着了啊，你一出汗呢，你身体一翻，皮肤一蹭，哎，把冬瓜这个保护膜给它弄破了，然后那些细菌霉菌就开始在冬瓜里边蹦迪啊，他们大肆的繁殖，疯狂的分解冬瓜果肉里边的糖分，排不出去怎么办呢？内部气压就越憋越高，等到压力突破了瓜皮的承受极限啊，就砰的一声猛然的裂开，气体啊夹杂着这个腐烂的果肉还有酸臭的汁水，所以最后你不是被清凉醒的，是被吓醒的，被臭醒的，想想都非常酸爽。所以说我们应该想一个科学的应对之策啊，要选取表皮完整没有凹陷没有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还有挑一个个头适中的就行啊，你万一挑太大了，你这炸那么越炸越狠嘛，对吧？特别提醒，严禁整夜贴身怀抱，最多呀就睡前抱个短时间的啊，感受一下那个冰凉的刺激就行了。然后你光着脚啊，再虔诚的把这个冬瓜请下床，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还得给他垫块毛巾啊。你告诉他，你说瓜哥呀，你跟这睡会儿吧啊，这凉快啊，我先睡了。另外还有，你要定期的检查瓜体啊，建议一周左右更换一次。一旦摸到局部发软、异常发胀或者闻到酸味了，就赶紧给它丢了，啊！切记啊，一周换一个。你算算这一夏天你得消耗多少冬瓜啊？那成本可能不比你开空调便宜。你以为你省钱了，其实你把钱都贡献给菜市场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老人、小孩以及皮肤敏感、易过敏的人群，请尽量避免贴身抱瓜。到时候你降温别没降成啊，反而跑医院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听咱一句劝，网上那些消暑的妙招你看看就行了，不要盲目的跟风，否则呀，你抱的就不只是冬瓜了，还是一个大写的尴尬。你说到时候抱着抱着砰，这冬瓜炸了，你说你图啥？图它考验你的忍耐力。事前不标价，事后被逼着买。15岁男生称在华山遭遇了强制消费，不买40块钱车票出不了山。最近啊，一名15岁的游客陈同学反映说，自己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了华山景区西风索道的票之后呢，遭遇了一场不买不行的景交车强制消费。经过陈同学的描述啊，他从玉泉院上山，准备乘坐西风索道啊，当时曾经有提示牌啊，告知下索道之后呢，需要乘出山车辆啊，但是并没有标注车票价格。直到他坐完索道下山之后啊，才看到公示显示车费要40块。陈同学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对此，警交车工作人员表示说：“警交车公司啊，与索道公司分属两个不同单位，索道那边不一定允许张贴车辆的收费标准。”那警交车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也担心如果提前把价格贴出来，有些游客不愿意买车票咋弄呢啊，所以不能贴。所以你看，他们其实知道这钱我们不愿意掏啊，知道你不愿意掏，但是他们还得挣，怎么办呢？去瞒，去骗，去偷袭。

最近辽宁的邓先生到上海出差，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店。夜里啊，邓先生感觉身上发痒，打开灯一看，胳膊上趴着一只虫子，一巴掌拍死之后满手是血。这一掀开被子，床上、地板上、被角里到处都是

吃饱了血的床尸。邓先生紧急联系了前台，工作人员处理拖沓，想找值班经理却屡屡碰壁。他提出全额退款并赔偿误工与改签损失，酒店只愿承担他本人的检查费和房费啊，并且还反问，这么大个人了为什么不自行检查房间呢？事后酒店表示已经协商妥善处理，却回避消杀虫害等关键问题。这床尸啊。

20亿美元，而马斯克的身家约为6900亿美元，降至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除马斯克之外啊，本月财富缩水最多的是拉里·埃里森。受甲骨文股价下跌11%的影响，埃里森的身家减少了240亿美元，约为1680亿美元，排名从第7位降至第8位，与英伟达的黄仁勋互换位次。黄仁勋身价增长10亿美元，约为1740亿美元。除了贝索斯和布林之外，前十富豪当中其他人的排名在7月都没有变动。财富缩水幅度排名第3的是迈克尔·戴尔，其身家缩减60亿美元，约为2290亿美元，在十大富豪当中位列第5。除贝索斯之外，身家增长最多的富豪是布林、佩奇和黄仁勋。我和马斯克的排名差距又缩小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7: 我是旅行家。
8: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
9: 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8: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8: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9: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8: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0: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8: 比如说
10: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8: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9: 我们一共住了6天，5个晚上。
8: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9: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8: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8: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10: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8: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0: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8: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10: 对。
8: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
9: 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8: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9: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8: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

0: 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1: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0: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1: 是手动一个，脚就得动一个。
0: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2: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的，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0: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有。
0: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2: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1: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0: 我有看到云雾吗？
1: 没有，
2: 但是往天上看有。
0: 哦，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2: 哦，对。
0: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2: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人士，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2: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0: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2: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0: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
1: 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0: 他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1: 对。
0: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1: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1: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7: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6: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

0: 非常开心。
1: 对。
0: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2: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0: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1: 有。
0: 能举个例子吗？
1: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0: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2: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壁画，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0: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10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你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1: 对。
0: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2: 有。
0: 来告诉我一下。
1: 我想去哈尔滨。
0: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1: 冬天去。
0: 为什么？
1: 因为冬天去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0: 啊，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1: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0: 哦，就喜欢冷，
1: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0: 好，刘秉恒呢？
2: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0: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的海鲜也很多。
0: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2: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0: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且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得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得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没有。那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1: 爬沙子里。
0: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2: 可以，这够长的。
0: 已经够长，所以这趟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好，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1: 好的，
0: 那谢谢你们，拜拜。
3: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4: 半个月吧。
0: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4: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的。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

0: 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1: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赶快。
0: 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嘛。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2: 是的。
1: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0: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1: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0: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2: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1: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2: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可以考虑考虑。
0: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喜欢他想

0: 中国电信。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1: 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迁。

0: 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产品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

0: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一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3: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章
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
9: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
1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

0: 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山内，
1: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 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

建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 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现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

0: 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孙希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九十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你应该来看这一本《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如果你对植物有好感的话，那这本书一定也是你的必读之物。其实呢，它被很多人推荐过，有一段话是这么来说的：这本书呢，是一个只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倾听的世界。植物会看，会闻，会触摸，有记忆。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世界的丰富生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呢？你留意过身旁的植物吗？我想肯定有，只是可能你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或者已经忽略掉了。

所以今天和大家来介绍这一本《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界的自然植物。这本书它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不同种类的植物生活。书的作者呢是专业的植物学家，他固守在科学领域，希望可以引领读者在科学的范围内重新去考量植物。书里还有很多精美的图片，我想只要你拿到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一个你都会被它感动的。实际上，植物无时无刻都在观察着它周围可以看到的环境。每一株植物呢，它也可以知道你是否走近了它，知道你什么时候站在它们旁边，而且植物还知道你穿的衬衫是蓝色还是红色的，甚至它可以知道你是否给你的房子刷过颜色，也知道你是不是把它曾经栖息的花盆从客厅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当然，植物并不能像你我那样可以看到画面，它不能区别一位轻微谢顶的中年男子和一位长着棕色卷发的微笑着的小女孩，但是它们的确能够通过很多种办法看到光，还能看到一些我们只能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的颜色，甚至植物还可以看到灼伤我们皮肤的紫外线，看到让我们感到暖和的红外线。植物也可以觉察什么时候是正午，什么时候太阳将要落山。冰冷的硬科普，在书本当中你可以感觉到它浓浓的人文关怀气息。书里面作者展示的是一个只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倾听的世界。植物会看，会闻，会触摸，有记忆，能定位，这不是胡言乱语哦，每一个结论呢都有真实专业的科学依据。其实呢，人们对植物的这些好奇心啊，体现出来的一定是他对生命的尊重。举一个例子，你能看到满世界的植物，可是只有当你把植物和人类去类比，你才会有一些疑问产生，比如植物能看能听，或者它们有触觉和味觉吗？也正是这样的好奇心驱使，历代科学家才逐渐给我们揭示出一个令人惊叹的植物世界。拿到书以后呢，你一定会被封面的绿意深深吸引，翻开扉页，有植物的图腾凸显的书名，就像那些纹理一样富有生机。书的封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摊开来看是很多彩色的植物和昆虫的图案，孤陋寡闻的

0: 我只认识蜻蜓和蝴蝶，还有很多画像我都叫不出名字，可是呢，也并不妨碍我欣赏它们的美。书里的内容一定是很丰富的，它系统地讲述了植物能看到、闻到、感觉到、听到、知道、记住的一些特殊表现，也通过科学家的探索研究，让我们普通人更清楚地了解关于植物的知识。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学术性是非常强的，可是当我认真地翻看每一页，合上书的时候，只有书名历历在目。所以呢，这本书一定是值得多看几遍的。书里面还有插图，还有很多学术的研究过程等等。我想，也许人类是唯一的具有严密的逻辑和高级的思考能力的动物，所以我们常常习惯把眼睛所见的东西赋予感情。但是看到这本书，你可能会了解到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关于植物的最本源的知识。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每一株植物都是有它固定的根的，不能随便移动，而且它也具有很多动物所不具有的敏锐的求生本能。它们具有敏锐的光受体，可以感知光线，它们的电脉冲和细胞运动保证了灵敏的触觉和对于生态环境的瞬间适应能力。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去掉了对于自己生存无用的功能，它们也知道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甚至还有自己独特的舞步。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当你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人类创造的世界真的太过于多彩了，五光十色的。看多了颜色，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于一些最本源的东西变麻木了，也忘却了生活最简单的那些生物本能带给我们的快乐。比如说欣赏每一次日落的壮美，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享受静静散步的快乐。而这些就像书中提到的，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那些本体觉，是属于非失去不能留意的感觉。我们也没有感觉到那些本体觉呢，一直静静陪伴着我们，给我们带来基本的生存体验和最简单的快乐。而只有一旦失去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发现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来自丹尼尔·查莫维茨的《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来自丹尼尔·查莫维茨的《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前面和大家介绍了一些书里的观点，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书里的一些片段。《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节选。奇妙的光周期现象。在自然界中，任何植物在白昼将终的时候看到的最后一道光是远红光，这意味着植物应该休息了。早晨，植物看到红光便又醒来。通过这种办法，植物能够测量在它最后一次看到红光之后过去了多少时间，借此便可以相应地调整它的生长。那么植物究竟是用什么部位看到红光和远红光以调控开花的呢？叶子中的光敏色素接受了光的提示，便发出一个可运动的信号，在整株植物体内散播开来，由此就可诱发开花。植物知道自己在哪儿。如果我们耐心地花一段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它们，这种静止的形象就像 位于一场精巧

设计的舞蹈动作盛宴，很像是在芭蕾舞剧第一幕中突然活跃起来的巴利什尼科夫。看，叶子卷曲又舒展，花朵开放又闭合，这些运动在延时摄影中看得最真切。事实上，观察这些运动正是延时摄影技术最早的用途之一。

0: 也不可预料的事情，我们也可能免不了在墙上攀爬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演化的另一种可能结局。在大约20亿年前分道扬镳的演化路线的结局，我从未见过一棵心怀不满的树，它们紧握大地，仿佛深恋着大地，虽然根扎得很深，却行进的和我们一样迅速。植物和人类具有相似的感知物理世界，对物理世界产生意识的能力，但是独立的演化路线还是让人类在智力之外拥有了一种独特的人类能力，关怀他者的能力。植物和人类都能觉察到丰富的感觉输入，但只有人类把这些输入转换成了一副情绪的图景。我们把我们的情绪负担投射到了植物身上，假定盛开的花比枯萎的花更快乐。所以当你下一次在公园漫步时，不妨花几秒钟时间自问一下，草坪上的蒲公英看到了吗？小草闻到了什么？触摸一下树的叶子吧，你知道它会记得自己被触摸过，但是这棵树不会记住你，反而是你记住了这棵树，此生此世都会留有对它的记忆。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分享到的是丹尼尔·查莫维茨《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象过，其实你身边的世界，它的丰富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呢？你留意过身旁的植物吗？很多年来，植物与我们一直并肩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仰赖植物与自然的馈赠，但是好像也逐渐地与它渐行渐远。其实我们都需要哪怕仅仅一个时段拥有一会儿植物的感觉。就像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也许会觉得书本除了可以让你增长知识之外，确确实实能够从另外一些层面触及到你的一些灵魂。当你喝咖啡的时候，在纸上写字的时候，盖着被子取暖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这口咖啡是出自哪里的咖啡豆呢？那一张白纸又融合了多少植物的细胞壁？这暖融融的被子里的棉花，在几年前也许正旺盛地生长着吧。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仔细地想一想我们所拥有的美好。生活自有它的美好，一切只需要我们静心去感受，好好聆听。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2: 中国传媒大学出台2027年艺考。

0: 考新规，编导、戏文、导演专业全部告别艺考，以后全靠高考分数定输赢。艺考文化课要求逐年上升，没想到直接上升到普通高考。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2027年艺考新规，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有点简单粗暴啊。那关于这个信息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嘴，我们今儿啊详细的拆开说一说。那根据报道呢，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艺考大改，编导。戏文导演这八大幕后专业直接取消艺考，不用统考了，也不用校考了，以后你要想报考这些专业全靠裸分高考，就是文化课成绩硬碰硬。这消息一出，有人拍手叫好啊，有艺考生连夜 emo 了，这培训机构集体失眠了。原来大家可知道，你说编导专业导演专业，那艺考市场上的培训机构也都形成产业链了。谈论这个新闻话题啊，我们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啊。中传不是把所有的艺术专业全都砍了，说都不用艺术家试了，你就直接考分就行了。那别吓得播音啊表演专业的同学连夜收拾行李都跑路了啊，人家分得很清楚。这种专业校考完整保留。录音呢、音乐类的专业不用校考，但还是要看艺术统考的综合分。真正一刀切退出艺考赛道的，就是无论是统一的考试还是传媒大学自己的校考都不用的，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戏文啊，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这类幕后创作专业。那说白了吧，就是靠嗓子、靠演技、靠手绘吃饭的，该艺考呢还得艺考；靠写故事、写剧本、把控叙事、解读时代的编导导演，从此和普通文科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比拼实打实的文化积淀。这条政策为什么能引爆全网呢？有网友的评论啊，说得很到位，说文化工作者那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听着啊，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放在如今的影视行业真是直击痛点呢、你看咱们追剧的时候，谁没吐槽过有些剧那常识的硬伤？古装剧里边唐朝人物捧着明清瓷器，将军张口就说出了后世的诗文。年代剧把动荡苦难拍成了无脑的甜宠，历史逻辑全盘崩塌。现代的职场剧里呢，律师不懂法条，医生不懂诊疗，编剧全靠网上的碎片化的段子拼凑剧情，你这怎么能行啊？你动辄上亿的投资，一线明星坐镇，拍出来的故事空洞悬浮，没有底蕴，没有思考，只剩流水线套路化的狗血桥段了。那实事求是的讲，有一段时间呢，艺考被很多家庭当成了文化课不那么给力的孩子升学的避难所，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业潜规则。高一高二文化课彻底摆烂，数理化及格都费劲儿。高三掏几万块钱报一个编导速成集训班，靠着一套流水线的应试技巧就能比普通考生低一两百分，哎，进一个传媒学校。这个还不像什么呢，你要考表演专业，考播音主持专业，那必须天赋摆在那儿，你得有这个天资，你得体现出学这个专业的潜力。但是编导专业更多的呢还是在艺术考试的这条线上我们再学点东西，它体现天赋的那一块，挑你的这种个人条件的这一块不是那么的明显。好，现在改革落地了，这一锤子可是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懵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速成的那种艺考捷径，他筛选出来的学生很多时候他是掌握了一套应试的套路，文史积累啊、思辨能力啊、阅读储备啊严重不足，但是这些又在艺考当中呢没办法检验出来。因为艺考嘛，像编导专业他考的那些东西提前给你画一画，相应的东西你就直接心里有谱了。那么进了大学之后呢，写剧本看不懂史书，分析影片读不透人文内核，拍片子只会堆砌镜头，最后走向行业产出一堆脱离现实漏洞百出的作品，消耗了观众的耐心，也拉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口碑。那反观近几年真正撑起国产影视口碑的创作者很多呀，他们并不是靠这条路走出来的。 比如说拍《流浪地球》的郭帆，理科出身，海量阅读，严谨逻辑撑起了国产科幻完整世界观，打造《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

0: 学医多年，沉下心呢、啊、打磨叙事和人性内核。我们就算是猜测性的去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受过的大学的那几年的专业训练，一定在他创作的过程里面给过他有力的支撑。那拍出了乡土温情，给阿嬷的情书的蓝鸿春，身后的人文功底赋予了影片细腻的烟火气，这也是中传改革的底层逻辑。编导导演本质是他的历史认知和社会洞察，而这些往往是现在艺考的培训机构教不了他的，这些能力恰恰是高考体系最能筛选出来的素养。短期的艺考集训根本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综合文化底色。当然了，咱们不能只唱这个赞歌，很多网友也抛出了灵魂拷问，说那只看高考分数会不会漏掉文化课偏弱但天生拥有镜头天赋和叙事灵气的天才呢？也有道理啊。还有人举了个例子，说张艺谋早年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放在新规则之下，怕是连中传门槛他都摸不着了。这个顾虑啊，确实客观存在。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唯分数论呢，但应试考试不占优势，一刀切的纯文化课录取确实存在埋没小众天赋的风险。但是这里呢，还要分清一个事儿，改革不是彻底的堵死热爱影视创作文化课一般的孩子的路，只是堵死了低分走捷径上名校的投机者。首先，中传保留了表演、动画等实操类艺考赛道，真正擅长视觉和舞台表达的孩子依旧有专属通道。另外，对于热爱编导、擅长写作但是文化课暂时薄弱的学生来说，新规倒逼大家平衡文化课和爱好，你不能再抱着艺考兜底的躺平心态了。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值得我们关注，中传作为全国传媒院校的领头羊，这次大刀阔斧的调整一定会带动全国艺术类高校跟进改革，这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艺考再也不是文化课落后一些的学生的退路了。啊，当然了，这里面还得说句公道话啊，因为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的业界导师，所以呢，我每一次跟我带的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就能够了解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它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灯塔，它的动作会影响其他院校进一步的决策。虽然说他不会要求，他也无权要求其他学校，但是只要他做出这个示范了，其他学校99%的概率是会跟进的。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思考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做出调整。所以你看啊，中国传媒大学因为它是这一类院校当中的顶尖院校，所以它招录的学生无论是艺考还是文化课成绩，那都是拔尖那一类的，他的文化课成绩要求也非常高，你别定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出来的这个尝试是很有必要的。总结起来说，取消了编导类的艺考不是否定艺术天赋，而是终结艺考就等于低分捷径的行业乱象。文艺工作者首先得是读书人，这条朴素的道理即将通过招生改革落到实处。这正是中传艺考出新规，学习文化多用心，莫寻捷径图侥幸，前程得靠自己拼。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考核。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考核。先来说一家特别会考核的公司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南京的林女士啊，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啊，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这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她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

手机提前三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的行为。林女士一看这不服啊，把公司告上法庭了。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这判决出来之后啊，很多打工人觉得解气啊，说法院呢给劳动者撑腰了，但解气之余呢，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这个份上了，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的，和同事说话说了几分钟，你说这家伙这监控一一记录下来了啊，攒够了次数，直接把人家开除了。网上啊有段子说，如果一个公司开始猛抓考勤了，大概率这公司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各位你觉得有道理吗？说到考核呀，这 AI 演员是怎么考核的呢？话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虚拟角色方桃子火出了圈，不是因为剧情出彩，而是她的首条商业广告太过离谱了。这位 AI 网红高调代言美瞳，一本正经的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瞬间引爆全网啊！这网友这坐不住了，就是大家知道美瞳那不是普通的美妆啊，而是管控严格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呀，直接接触眼球，舒适度、适配度全靠真人亲测呀。可这 AI 演员呢，全程零佩戴、零体验，全靠算法生成台词，张口就来真实使用感受。虚拟代言可以新潮，但是不能虚假呀。真人代言当中啊，不管真人是不是真的用过产品，但是至少这代言人具备实际体验商品的可能性。这 AI 虚拟人，他这不是人呐！他从诞生之日起，他就不存在他佩戴美瞳，他能感受、他能评价商品的能力。你这么下去，这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说这是哪个编导弄出来的？你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了？你这都没良心了！你这价值观都偏到什么程度上去了？所以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影视艺术编导专业取消艺考，直接给我靠文化课死磕，我看这是做得太有道理了，这得是多么无脑的编导想出这种创意啊。

考核呀，讲究科学，也讲究公平。考试也一样啊，如果笔试第一名的考生被报考学校的副校长私下劝退了，只为给第二名让路，那这肯定谈不上公平啊。据说这个第二名啊，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最近呢，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就通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当中，副校长高某受学校老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的个人信息，并透过微信联系到了这个第一名，以利益许诺，劝他放弃后续考试。都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手握管理职权的校领导却把公权当人情筹码，满脑子歪门权力观。最搞笑的是，这副校长竟然敢给人发信息劝第二名你放弃考试吧，这觉悟，这水平，你这怎么当上的副校长？这不仅坏得死，而且也是蠢得死。既然说到了考核，我们再来说一个生猛的父亲，他肯定通过了女儿的考核。最近啊，陕西一位44岁的爸爸的考研经历刷屏网络，只因叛逆女儿啊对他说，你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啊。这位老师学费成本，质疑学历的含金量，但说实话，大家大可不必纠结这些细枝末节。这位中年父亲最珍贵的不是考上硕士，而是打破了中年桎梏的勇气啊。不管他最后去不去读这个硕士，能踏实的学习考试，给女儿做一个榜样，这就已经是顶级的牛人了。很多家长总爱口头教育孩子，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你不要躺平啊，自己呢却往沙发上一靠，开始刷短视频了。你说你这种情况能教育孩子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位父亲用行动告诉孩子，人生没有年龄的限制，

0: 不服就干，遇事敢拼，永远为时不晚。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哎呀，这天是真热呀！所以说这送清凉啊，恰逢其时啊。那么继空调之后，有一些高校啊，现在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最近多所大学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大啊、吉林大学，还有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都先后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个变化挺好，这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千万别再说以前怎么样了，社会在进步，没必要啊一味强调苦读，没苦为啥要硬吃呢？相反，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生活环境，让学生能够从容学习，感受生活更多的幸福和美好，这不好吗？水能灭火，可放在暴晒的车里，水也能放火，你信不信？最近呢，就有个新闻，说是天津呢有一个车主后备箱啊有一桶装水，借着阳光啊，这是聚光引燃了车里的纸张，差点引燃整个车。我的天哪，想想都后怕呀。很多人习惯在车里边备点水，觉得方便又安全，却忽略了凸透镜聚光这个简单的物理原理。透明装水的容器遇上直射的阳光，光线汇聚一点，局部温度急剧升高，放在旁边的纸壳、纸巾、内饰物这些可燃物，哎，就成了引火物。尤其是两厢车后备箱啊，它直通那个挡风玻璃，那暴晒之下风险更高。这也在提醒我们，不是只有打火机、充电宝才是车内的危险源，矿泉水瓶、桶装水、水晶摆件，那暴晒之下都暗藏风险的。这回大家长见识了啊，听说了水能灭火，这回终于见识了水还能放火。要坐火车去开学报到的准大学生，现在可以预约车票了啊！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板块预约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铁路部门这服务意识啊，得点赞！这铁老大呀，现在不错呀，越来越有服务理念了啊！民生服务贵在呀，看见细分群体的难处。一张入学车票，一头连着少年奔赴大学的憧憬，一头牵着家人的牵挂。APP 多一个专区，流程多一处优化，看似啊是技术上的一个小迭代，却是便民服务向前的一大步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我们再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
2: 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5: 我是旅行家。
4: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6: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才下学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4: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4: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6: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4: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7: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4: 比如说
7: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4: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6: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

0: 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2: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2: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2: 对。
1: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0: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
0: 对，
1: 样的，还是楼梯？
0: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2: 是一个接一个的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2: 是手动一个，脚就得动一个。
1: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
0: 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0: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 我有看到云雾吗？
2: 没有。
0: 但是往天上看有。
1: 哦，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0: 哦。
1: 对。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0: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就是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0: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0: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0: 不能玩命。
1: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第一去的第一个城市。

0: 敦煌的书。
1: 他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0: 对。
1: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0: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7: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6: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7: 对。
6: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8: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6: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8: 对。
6: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7: 有。
6: 能举个例子吗？
7: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6: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8: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6: 壁画，
8: 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6: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7: 打100分。
6: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8: 100分。
6: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
9: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0: 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第五场精彩开演，龙佑康康养中心项目成功签约，全国举重大奖赛重庆开战，张海琴创3项全国纪录摘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8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游客相聚星空之下，共赴一场视听盛宴。
10: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主舞台，本场演出节目形

0: 式丰富多元，独唱歌手倾情献唱，嗓音动人，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带。
1: 8月7号，我县龙佑康康养中心项目签约仪式正式举行，副县长尚小晴出席仪式并讲话。
0: 签约仪式上，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龙佑康康养中心项目的基本情况。海南省湘西商会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发挥商会桥梁作用，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为家乡康养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尚小晴对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龙山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并强调各相关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同时希望合作双方精诚协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将龙佑康康养中心打造成区域康养服务标杆，为龙山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新动力。
1: 2026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8月5号至7号在重庆荣昌体育馆拉开展幕。首日，龙山籍运动员张海琴在女子53公斤级创造3项全国纪录，包揽3枚金牌。
0: 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代表湖南中联重科的龙山籍运动员张海琴开把成功举起95、118公斤后，第二把分别挑战98、122公斤，均因屈肘被判罚失败。第三把张海琴挑战101、126公斤，全部成功举起，将该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和3项全国纪录一并包揽。值得一提的是，张海琴101、227公斤的成绩也超过了国际举联此前制定的53公斤级抓举总成绩世界纪录标准，99、223公斤。
1: 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户外劳动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休息难、供水难、充电难、如厕难存在着现实诉求。今年我县新建成5座爱心驿站，预计到8月底投入使用，以解决户外劳动者群体的这些困难。
0: 8月7号，县人社局邀请了爱心驿站多家使用企业集中观摩，听取建议。现场多个爱心驿站堂厅环境整洁舒适，可常备热水、便民座椅，同时配齐 WiFi、微波炉、储存箱等便民物资，室内基本生活设备齐全，全方位满足群众临时休憩、应急帮扶等日常需求，为奔波的人们提供一处舒适的歇脚之地。
2: 然后对我们的环卫工人，然后快递行业都可以，户外等等的户外工作者，然后有一个合适的休息的地方。这里的设施设备非常的齐全，能够满足快递外卖环卫工人的所需所求。
0: 据了解，爱心驿站建设是2026年湖南省10大民生实事之一，下阶段人社工会社工部等多部门联合推进，将紧扣建设、管理、运营3个环节，确保新建成爱心驿站如期投入运营。
1: 8月9号，安全一下守护成长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活动在龙城外滩公共浴场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增强青少年安全意识，提升应急自救与互救能力。
0: 活动当天，龙城外滩主会场依次进行了启动仪式、实景防溺水模拟演练、溺水急救实操教学培训及防溺水知识互动抢答赛环节。在实景模拟演练中，现场模拟人员落水、报警求救及利用救生杆、救生圈等器材施救的全过程，直观展示了科学规范的处置流程。医护人员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教学，详细讲解按压位置、深度及频率等要点，主持人围绕防溺水6不准原则及自救互救常识组织知识问答，现场学生踊跃举手参与，气氛热烈。
3: 这次活动中，叔叔阿姨给我们讲了好多真实发生的溺水悲剧，我才知道看似平静的

0: 水面下藏着暗流、淤泥和水草，会游泳的人也可能遇险。现在我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六不准。
1: 通过建设公共浴场、强化巡查值守和多部门联合宣教等举措，持续推动防溺水工作走深走实，为全县未成年人度过一个安全健康的暑期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我们重点将孩子的牢记六不准，并纠正手拉手救人的致命误区，强调要科学呼救、间接施救。在此郑重提醒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做到事之道。防溺水没有万无一失，只有一失万无。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1: 今日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在官渡社区球场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急停跳投、三分干拔、挡拆配合、突破上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热烈喝彩。
3: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北线西往东方向，从 G209 到大沙坝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进了屋，见他们在小桌上已摆好了酒和几样简单的下酒菜。暖暖先开口说：“俺们赏心院的姑娘平日爹娘管得紧，都不会喝酒，更没有陪生人喝酒的习惯。今天你们既是已经张开口了，我就让他们三个来，但请一定不要灌他们酒。”那三个人就高兴地说：“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好的姑娘你心疼我们也心疼。”暖暖离开客人的屋子，又处理了几件事，正准备回家歇息，忽见想想他们三个姑娘惊叫着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地从那几个客人的房子里跑了出来。暖暖见状，急忙把他们拉到一边，小声问是出了啥事儿。那想想就含了泪说：“他们坏，不仅逼俺们喝酒，还想把人压到床上。”暖暖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是流氓，这是啥子？”当即就咚咚地跑过去踢开了门，朝那几个还在喝酒说笑的年轻人吼道：“你们这群流氓无赖，滚，现在就给我滚出赏心院，俺们不接待你们这些狗客人。”那三个小伙子被吼了

0: 放在那儿。其中一个低了声解释，俺们付了钱，他们就该允许俺们动点手。暖暖越发生气了，正要继续骂下去，闻声赶来的薛传心急忙把他拉到了办公室里。薛传心冷着脸说，你这样凶蛮，咋还像个经理？我过去怎么给你讲的？要微笑待客，可你摸摸你脸上，看有没有点笑纹。天这样晚了，要赶走客人，全国的旅馆饭店也没有先例，传出去了，谁还敢来咱赏心院住宿？你是想让咱赏心院垮台呀？告诉你，五洲旅游总公司的老板每天都在电话上问我经营的情况，你不是想砸我和你自己的饭碗吧？可暖暖不服气，问，那依你之见，就让他们欺负咱的姑娘？当然不是，这种陪酒的事儿，只要两厢情愿就行，姑娘们不情愿，他们硬逼是不对。看来在如今的情势下，要想吸引客人，要想延长游客在咱赏心院住宿的时间，咱们得想办法补上这些服务项目。难道还要专门找些姑娘来陪酒吗？暖暖瞪大了眼。薛传心叹口气说，这件事儿不用你管，我来办吧。暖暖听了薛传心这话，心中暗暗一笑，不用我管，你能在这楚王庄找到别的姑娘？在这楚王庄，相信你的人能有相信我的人多？这件事过去几天，没见薛传心有啥动静，暖暖就估计他只是说说而已。每个月的下旬，薛传心都要回省城五洲公司办事，顺便看望家人，这是他们五洲公司给他安排的。谁也没想到，他再次从省城回来时，会真的带来了六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王庄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六个姑娘一律穿的是颜色鲜艳的短裙，她们的上衣胸口那儿开叉都很低，每个人都化了妆，两片嘴唇滴溜溜红。一人拉着一个提箱，还都有一个带盼的皮袋子挎在肩上。姑娘们嘻嘻哈哈地跟着薛传心身后向赏心院走。暖暖当时正在赏心院的总台前对几个服务员交代事情，看见薛传心领着这几个陌生姑娘进来，也吃了一惊。他先以为是他带来了一批女游客，直到薛传心把他们安排在员工宿舍住下后，暖暖才意识到什么，上前问，
1: 他们是？
0: 薛传心笑笑答，这就是我在省城专为咱赏心院招的负责按摩和陪酒的姑娘，他们的工资与咱们的客房服务员一样，客人额外给的钱算他们自己的，他们每人每应招为客人服务一次，我们就收100元钱。暖暖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原以为不会有姑娘愿干这个，没想到还真有愿干这个的人。在今天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我们搞旅游业的要想迅速赚到钱，必须开展更多的人性化的服务项目，明白？薛传心看定暖暖问道。暖暖的眉头轻微的一皱，他有点厌烦听他问这个，明白，那种教训人的味儿实在太浓。就是从这天开始，赏心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赏心院每天的收入明显增加。过去赏心院的收入主要是房费、餐费和导游费，现在又加上了一项六个姑娘的服务费。暖暖一开始没有在意这项收费，以为靠它赚不了多少钱，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大出她的意料。六个姑娘平均每天应招为客人服务两次，不是陪酒就是按摩，每次的服务费收一

0: 百元，这一天就是1200元，一月下来便是36000来元。而发给六个姑娘的工资，每人每月500元，加起来才3000元。仅这一项服务，上心院一月就多收30000来元。暖暖心里暗暗对薛传心生出了新的佩服。到底是你脑子好使，不再投任过去。尽管暖暖努力督促各岗位上的服务人员尽心做事，可每到晚上还总是有难可，不是对这不满，就是对那不屑，发出各种各样的抱怨。自从这六个姑娘来后，这类事情很少再发生，而且客房里总是有笑声传出来，这也让暖暖很感意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再一个变化是一些原本住在楚地居的男游客，在听说赏心院里有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又特意提出换到赏心院来住，宁可多花些住宿费。这让暖暖很是不解，按摩和陪酒就那么重要？还有一个变化发生在开田身上。过去开田都是在离别表传心两人来办，除了沾石凳写纸条子那件事后，开田和暖暖说话少了，来赏心院也更少了，有时一表演完离别节目就走了。可自从来了这六个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开田来赏心院的次数逐渐多起来，有时一天能来两次。来了常要问薛传心那几个姑娘的服务情况，有时和薛传心钻到屋里会说笑半天。这让暖暖也有些高兴，开田作为家长和村主任，多来赏心院总是好事儿。更大的变化发生于在赏心院做事的那些楚王庄的姑娘们身上。楚王庄的姑娘们原来对那六个由省城来的外地姑娘只是感到新奇，觉得她们的穿着特别，做的事情特别，个别的甚至对她们所做的事有些看不起，觉得那不是正经人干的。可慢慢的，她们有些嫉妒起来。嫉妒的缘由是那六个姑娘的收入高，虽然六个姑娘的工资和她们一样多，可她们有客人给的小费。起初楚王庄的姑娘们以为所谓小费不过是几块钱而已，可有一次当她们问其中一个叫蕾蕾的姑娘客人一次能给多少小费时，蕾蕾笑笑答，没有一定的标准，客人高兴了100元也给过，通常是30元，最少的也要给20元。这让问的姑娘们很是吃惊，她们立刻在心里算起了账。按最少的数字算，每个客人给20元，一天为两个客人服务就是40元，一月下来不就1000多元了，再加上工资近2000元了。天哪，他们做的事情又不累，收入竟这样高，姑娘们的心里就不平衡起来。那六个姑娘因为收入多，在吃穿上就放得开手脚，经常去赏心院里的小卖部里买零嘴吃，话梅啦，巧克力啦，蛋黄派了，这些原本是准备卖给有钱的客人吃的，他们倒随意吃起来。他们还常轮换着搭上去巨香街买菜买肉的厨房师傅的三轮摩托车，到街上买些花花绿绿的衣裳和高跟皮鞋回来穿，惹得在赏心院做事的那些楚王庄的姑娘都生了羡慕之心。有一次想想就悄悄问蕾蕾，能不能教教我咋样按摩，让我也多挣点钱。那蕾蕾笑笑悄声说，这事情啊好学得很，关键看你有没有胆量。胆量？想想来了兴趣，胆量我可有，啥事儿也吓不住我。蕾蕾说，既是这样，下次我再为客人按摩时，你站在一边看着，保你看一遍。那阵子想想已经下班，就点点头跟在蕾蕾身后去了客人住的房间。一见进来两个姑娘有些意外，说，
1: 我要的是一个呀。
0: 蕾蕾说，我这位妹妹是来学习按摩本领的，

0: 你只当他没在不就行了？那人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就躺在床上让蕾蕾按摩了。在一旁看着的想想心里一惊，蕾蕾倒若无其事地继续着自己的按摩动作。怎样，明白了吧？蕾蕾把想想拉到一个墙角低声问。其实啊，按摩根本不需要学的，让他自愿掏钱给你，陪酒也一样，最后他不会不给小费的。这件事让想想的心咚咚跳了半晌，夜里也没有睡好。他从来没想到可以这样挣钱，让他们的爹娘知道那还得了？这样做时间久了会不出事吗？想想想了几天，心里还是乱，就在一个晚饭时分把暖暖悄悄叫到一旁，说了他了解到的情况。暖暖听罢也吃了一惊，他根本没想到那六个姑娘是这样为客人服务的。自他们来到赏心院后，暖暖一直没有过细了解，更没有看过他们为客人服务的过程。在他的心里，总觉得他们是薛传新招来的，又是从省城来的，见过大世面，做事肯定不会出啥毛病。再说薛传新也没有要他管他们的事，薛传新是赏心院的郑老总，你一个副老总何必去管郑老总办的事儿？何况暖暖确实很忙，除了赏心院的事儿，还有楚地居里的事要操心，这样他就一直蒙在鼓里。如今听想想一说，他才真正急了，下决心把他们的服务内容真正弄清。要真像想想说的那样，那还得了？得赶紧制止。平日暖暖都是回家吃晚饭的，而且吃过晚饭就不再来赏心院了，夜里的事情都是薛传新来处理的。这天晚饭后，暖暖借口有事又来了一趟赏心院，在知道六个姑娘已分别应游客之邀去客人房间服务之后，她拿了一把客房服务员的万能钥匙，轻手轻脚去打开了其中一个住套间的客人的房门。客人正躺在里间的床上，由一个姑娘给他按摩。暖暖隔了通里间门缝向里看去，果然和想想说的一样。暖暖咬了牙轻步退出屋子，转身快步去推开了薛传新的屋门。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消费者维权的领域很普遍，经常发生在诸如家用电器、车辆、保健品等等生活用品的销售的欺诈，以及预付费的合同解除，还有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等多方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比如说买了二手奥迪，却发现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要求店家退一赔三，获得了法院支持。还有在健身房换健身教练，消费者要求退购卡费，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呢？还有在旅游当中住民宿酒店摔倒受伤了，酒店要赔偿吗？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嘉宾，北京怀柔法院民二庭的熊海水法官。你好，法官。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法里面有退一赔三或退一赔是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赔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商家店家必须要存在消费欺诈啊。那么什么是欺诈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4: 好的，说一起出卖二手车隐瞒维修记录的案例。王某向李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车，车款是32万元，一个月后呢就发现车辆出现了故障，经过调取车辆维修记录，就发现该车辆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因此呢，这个买主起诉，因为当时看车的地方呢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场地，因此要求解除双方的。
3: 公司是不是构成了欺诈呢？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4: 法院认为，这个是否构成欺诈，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等证据，在买车的时候呢，卖方李某承诺不是事故车，而车辆的维修记录呢显示该车辆包括气囊、前纵梁等均被更换，理赔的金额高达3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卖方构成了欺诈，然后呢，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个人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买方返还车辆，王某和李某均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3: 就退一赔三啊。那为什么这个公司它不是赔偿主体呢？
4: 因为当时啊，签订这个买卖车的协议呢是原告和李某个人和卖方李某个人签订的，买车款呢也是打给了李某个人的账户，然后这一块呢就是说，虽然买方啊主张呢，这个当时啊李某卖方李某说呢，就是他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呢公司和李某均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否认，原告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3: 那么除了刚您举这个例子买车之外，在修车当中怎么来认定敲诈？也请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4: 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呢就说明修车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崔某驾驶车辆与案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案外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呢造成了崔某的车辆损坏，然后崔某就将车辆呢在某修理公司进行了修理。

0: 支出的维修费是3.8万元。
1: 嗯，
0: 后来呢，在这个崔某向案外人王某要求赔偿修理费的诉讼中啊，
1: 嗯，
0: 这个全责方就认为啊，说这个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过高，
1: 嗯，
0: 认为呢这个车辆就是一辆这个10万元的车，你修了将近40万块钱，
1: 嗯，
0: 对方申请对这个车辆的维修的合理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呢出具意见说，根据车辆的碰撞和零件的受损情况，水箱、电瓶支架等不会损坏，不需要更换，维修费中呢有2.4万元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因此呢，在崔某向全责方王某的索赔案件中，法院只支持了王某，就是全责方赔偿1.4万元。
1: 嗯，
0: 其一的鉴定公司认为不合理的2.4万元维修费由崔某自行负担。现在呢，崔某就要求维修公司赔偿这个全责方没有赔偿的2.4万元，
1: 嗯，
0: 修理费、鉴定费，并且主张3倍进行一个赔偿。
1: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在3.8万元维修费中有2.4万元不合理，由维修公司进行返还，维修合理性的鉴定费也是由维修公司来给付这个崔某。关于崔某要求的3倍维修费的赔偿，因为在维修前呢，维修公司已经告知了崔某，崔某对维修和更换零件是进行了确认和同意的，不应该认定呢维修公司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因此呢，对于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没有支持。
1: 那请法官来总结一下，构成欺诈的要件有哪些呢？
0: 构成欺诈的要件呢，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的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呢做出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认定为欺诈。就是这种要件呢，包括一方要有欺诈的故意，欺诈方实施的欺诈行为，被欺诈方呢因为受欺诈陷入了错误的判断，被欺诈人基于错误的判断进行了一个意思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主持人，
1: 那么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欺诈退一赔三的3倍赔偿哈？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案例法院是没有支持退一赔三的，为什么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0: 这里还有一个确定消费者的情况。三倍赔偿呢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内容，那么这个购买方应该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这个在一个购买插座的案例当中，就是说原告啊在超市购买了插座，购买了大概有几十个插座吧，几十个插座呢，他就说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这个插座都应该有一个经过一个强制的一个认证，那么他购买的插座呢就没有经过这个强制认证，上面就没有强制认证的标，因此呢要求超市进行退款，并且进行一个3倍赔偿。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啊，原告在一段时间内分别从超市的多个分店购买了同类的一个插座，并且呢和超市呢达成了一个和解，也领取了多笔的这种和解金。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同一款插座你在下面的多个分店你都买过了，并且超市呢也都相当于都赔款的要求，但不支持3倍赔偿。在其他的一些就是类似的不支持的案件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近一两年原告方在这个本地法院提起过几十件网络购物后进行索赔的一个诉讼。他在一定阶段内呢集中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向法院提起赔偿的诉讼，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一个大额的利益。
1: 对
0: 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消费的范畴。他就是说为诉讼，通过诉讼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那么不属于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不属于的消费者，应不支持他3倍赔偿的要求。
1: 那么是否这种所谓的这知假买假行为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0: 在明知道购买的这种比如说插座呀没有不符合标准仍然去购买，而且呢这种就是说

0: 而且从多个超市去购买同一种，大量的购买同一种的商品来进行索赔，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知假买假。他购买人明知道一个产品的一个状况，而且以牟利的为目的进行一个故意的购买，那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
1: 嗯，
0: 因此呢，法院这一块呢，对这种情况，他就是说多数他是不支持一个三倍赔偿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领域中的法律热点案例。
4: 啊，就有一个健身卡，健身卡的纠纷。然后原告方啊，在某公

0: 是购买了17000元的健身的私教课，总共是50节，他已经消费了20节，还有30节。原告方就认为啊，他因为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啊经常换这个教练，他就不想继续上了，就要求根据这个比例呢，他要求退还没有上的、没有消费的这个课时的费用是一万余元。
1: 嗯，
0: 然后被告公司就认为呢，这个协议上已经约定了，如果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课程的，就是说你付款之日15日内可以要求退款，
1: 嗯，
0: 在扣除后可以退还，但是呢，超出了15日，付款超出15日以外的，那么，不是被告原因的，就费用不予退还。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委托人和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一个委托合同。原告呢，作为委托人，对被告产生了一个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接受被告的私人教练服务，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呢，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也不适合强制履行，所以呢，认为原告方可以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对原告方的解除合同予以支持。那么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予以赔偿。现在呢，因为原告方自身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上课，
1: 嗯，
0: 所以原告方应该对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呢，承担一个部分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嗯，
0: 然后他按照课时算呢是10000几元，
1: 嗯，
0: 然后这一块呢判决退还呢8400元，
1: 嗯，那么关于这个合同解除啊，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法官来解读一下。
0: 合同解除，合同呢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解除呢，根据之前的合同法和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有协商一致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商一致解除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咱这个租房约定了1年，到了半年的时候呢，租客不想租了，这个呢房东也表示同意，不管双方说赔半个月也好，说不赔也好，这就是一个双方商量一致的解除。那么约定解除，比如说租房协议中写了，如果虽然是租了1年，但是呢，如果在期间房东如果调回北京啊，或者调回北京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提前1个月解除。那么如果房东证明我确实已经调到北京来工作了，
1: 嗯，
0: 那么根据合同的写得很清楚，那么他就有权要求再提前1个月告知房客我这个不往外租了。那么法定解除呢，就是说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原告方向被告方采购这个圣诞节的礼物，那么你过了圣诞节，你这个卖方还没有发货，那么你这个卖方不发货的行为，你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就够。合同解除这个，除了合同解除以外呢，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
1: 嗯，
0: 比如说以健身案件为例的话，有些案件当中啊，它这个协议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在这个会员刚才那个呢是说了，超过15天就不退。
1: 对。
0: 那么有一些就约定呢，在这个退卡的时候啊，占全部费用的30%，它是一个课程设计和规划的费用，它就不予退还。
1: 嗯，
0: 我就说这首先先扣掉30%，再说退不退的事儿。
1: 有这样的约定。
0: 对对对。嗯，然后呢，虽然说你这个条款你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提示，
1: 嗯，
0: 但是呢，你过分加重了对方的责任。
1: 嗯，
0: 这种格式条款是一个无效的条款。
1: 嗯，
0: 那么服务合同呢这一块呢，它有一定的一个人身属性。那么合同履行需要双方的一个配合，在这个原告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对方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强制履行呢也并不合适。
1: 嗯，
0: 因此呢，在适当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双方的一个合同更为合适。
1: 嗯嗯，在生活中呢，这个旅游啊也是经常发生纠纷的领域。旅游时候在民宿酒店住的时候滑倒了，摔骨折了，那酒店要赔偿吗？请法官举个案例。
0: 啊，在有一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原告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和家人呢去旅游，就入住了一个就是有特色的一个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下着小雨，在房间门口滑倒，就导致一个骨折，然后就要求啊起诉要求酒店呢赔偿这个各项损失，共计21万元。
1: 嗯，
0: 然后通过实地的去看这个查看的话呢，他这个民宿酒店呢，它跟一般的宾馆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说是一个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民宿。

0: 述，他这个房间外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台，出门就是一个露台，而且这个屋檐呢比较短，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可能会进到这个屋里面去。
1: 嗯，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啊，宾馆商场呢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
1: 嗯，
0: 这一块呢就是说你这个受伤跟我的酒店的不足，酒店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个过错。
1: 嗯，
0: 那么呢作为宾馆的经营者，应当考虑在下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个客房的外部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环境，就会导致呢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比如说重点提示啊，采取防滑的这些措施，有效的防止一个摔倒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此来说呢，酒店呢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也就是说存在过错的。对于原告方本人来讲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身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能力。在事发当日呢，外部下雨，楼梯呢都被淋湿了，那么这一块呢，他从外部进入客房的时候呢，对于防滑的风险也应该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义务。
1: 嗯，
0: 他对损害的结果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法院呢就是说确定了酒店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总共赔偿了一个80,000余元。然后在这个当时判决上诉以后呢，双方均没有提出上诉，并且呢已经给付了相关的赔偿。
1: 嗯，像类似案件其实不是很绝对的一个判决结果，要看双方的过错，具体案情具体来分析。
0: 啊，当然就是说我经常说的，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一个公共场所摔倒了跌倒了他们
1: 一定要赔
0: 赔偿，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宾馆商场的存在的不足，而且这种不足呢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不足导致了我的一个损害。
1: 嗯，
0: 这才要承担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1: 嗯，那么本案背后的法理，请法官来解读一下。
0: 法理就是说，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消费者呀，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人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宾馆、商场、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
1: 嗯，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嗯，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有时

从形式上看，汪峰是流行的，从内涵上看，汪峰是摇滚的。他并不嘶哑，却饱含沧桑。看似平淡的娓娓道来，对同样走过痛定思痛心路历程的心灵更加具有穿透力。

却没有。可说到底，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的选择都带着枷锁，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或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总是活在我们作为人的局限里。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很多时候，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家、新的朋友，你会逐渐的熟悉他、喜欢他、接受他，而突然你又意识到你要离开了，巨大的伤感会包围你，直到很久，你可能还无法肯定，究竟是一个要走的人和一个只能留下来的人之间，谁的伤感程度

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会让你的很多东西感觉就像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

好像正因为无法选择出生的地方或成长的城市，人们才会对出生地、家乡有一种近乎血缘关系的眷恋。一个地方一旦住下来，那里的空气或气味就会随着成长牢牢吸附在身上，渐渐形成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地名不同，那城市吹拂的风也不一样，空气也决然不同，居民的气息会在不知不觉间增强城市的气味。

F4 当中的延长器声音穿透力有点不足，音质的变化也不多，所以是限制了他之后作品的曲风。他的形象依然延续着 F4 时期那种纯情大男孩的风格，所以后来的他音乐也都偏向于低龄化，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

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背的，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熟背每首歌的歌词来唱。不过张国荣与梅艳芳已经不能再与杜自持合作了，因此他也很唏嘘地说过，有时候回想起与他们合作过的点滴片段，自己都很伤心。

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夹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

0: 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
1: 会借此来补位呢，
0: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

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

0: 都市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

0: 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

0: 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他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0: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有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

0: 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就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下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 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3: 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

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颜色。
1: 默沉默还是我们的理性太多了，
0: 万千中有些故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第五场精彩开演，龙佑康康养中心项目成功签约，全国举重大奖赛重庆开战，张海琴创3项全国纪录摘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游客相聚星空之下，共赴一场视听盛宴。
1: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主舞台，本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独唱歌手倾情献唱，嗓音动人，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也不断丰富我县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八面山文旅热度，以青春活力赋能龙山文旅高质量发展。
0: 8月7号，我县龙佑康康养中心项目签约仪式正式举行，副县长尚小晴出席仪式并讲话。
1: 签约仪式上，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龙佑康康养中心项目的基本情况。海南省湘西商会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发挥商会桥梁作用，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为家乡康养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尚小晴对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龙山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并强调各相关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同时希望合作双方精诚协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将龙佑康康养中心打造成区域康养服务标杆，为龙山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新动力。
0: 2026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8月5号至7号在重庆荣昌体育馆拉开展幕。首日，龙山籍运动员张海琴在女子53公斤级创造3项全国纪录，包揽3枚金牌。
1: 在女子五分别挑战98、122公斤，均因屈肘背判罚失败。第三把，张海琴挑战101、126公斤，全部成功举起，将该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和3项全国纪录一并包揽。值得一提的是，张海琴101、227公斤的成绩也超过了国际举联此前制定的53公斤级抓举总成绩世界纪录标准。99、223公斤。
0: 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户外劳动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休息难、供水难、充电难、如厕难存在着现实诉求。今年我县新建成5座爱心驿站，预计到8月底投入使用，以解决户外劳动者群体的这些困难。
1: 8月7号，县人社局邀请了爱心驿站多家实用企业集中观摩，听取建议，现场多个爱心驿站